阿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相机没比较多他爹妈的表个欧娜金叉你到面嘛爹妈比谁他不如大爷吧爹看了了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钱来比苏他吧接着比为江畔目的输他吧爹妈比包括

难给谢马鸡在那片里面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拿着别的天下来比苏他一把接着比为江畔目标输他一把你妈比包

爸爸妈看给谁把鸡蛋里变脸没胸肌目比较多他爹妈里表个欧脑筋差你都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如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顾大爷吧哪有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爷吧接着比为江畔目别输大爷吧你妈你包括

0: 你的
1: 你的
0: 你的妈妈你的是的哈你的妈妈你的是的哈我路已经没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了我办法

0: 聊点啥对？
1: 啊对，我把我一旁那大姐，你在烧鸡，进来了，还有几样东西，你在这样问，对吧？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堂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人
2: 了，讲那句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